0: 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此外，一辆向扎波罗热核电站运送食品的车辆日前遭到乌方袭击，导致司机死亡。
1: 近日，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资金援助。
2: 北京外国语。

0: 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
1: 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布局8个国家。
2: 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9点多。晚上就
3: 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

0: 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
2: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3: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

0: 一大早，济宁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
1: 就都是各种的问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还是对周边的道路要熟悉，还会有游客问你我怎么游玩最方便，然后根据大家的不同的需求去给大家提供这帮助和建议。
2: 同时智慧交管

0: 措也正在成为交警的得力帮手。李飘宇会提示预约驾车进入景区的游客们打开短信发送的 VR 实景导览链接，再结合现场指路，目的地一目了然。
1: 预约了，收到短信，按照短信的那个导览进来的，觉得怎么样？
2: 太贴心了，
1: 咋进来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2: 你们这做得太好了。
0: 节日在岗，守护不止。这个国庆，南京公安交管部门以智慧化服务、暖心化保障，为假日旅途保驾护航。
3: 这个国庆假期，国家重点电力工程大

宁河区天津北变电站施工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在现场，记者看到，长470米的组合电器安装厂房内，施工人员正在一座移动式无尘车间中开展设备对接作业。组合电器主设备横跨443.6米，主母线总长720米，无法一次性完成安装。移动式无尘车间要跟着施工面移动22次，每移动一次都要重新完成棚体密封、空气净化和环境检测，所有指标合格后才能继续开盖对接作业。而作为控制和分配电能的核心设备，一颗肉眼难以看见的微尘进入设备都有可能影响其绝缘性能，因此安装必须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和洁净度的

0: 竹或者说木片，它被叫做剪，那比较宽的这种竹，
1: 老工业遗存给完全利用起来，还是那个高炉，但是高炉外侧的
2: 我，你给我介绍你找到哪个字？
3: 羊。
2: 哦，羊。
4: 因为有文字记载，
5: 绿水为师前辈，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
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3: 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4: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

0: 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00。

0: 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和将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1: 社交媒体在踏上中国之前，海外游客就有机会先与当地人聊一聊。中国政府越来越灵活开放的免签政策，也使得外国游客来华变得简便易行。截至目前，中国政府的过境

0: 指数一度上涨 0.47%， 触及 102.37。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罗敏、郭鹏，编辑赵九霄、婷婷和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种家事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
1: 短短几年，成批的电榨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电北部，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丁。
2: 我们最怕的就是被害人问我们，哎，骗我的倒没有，这句话一问出来，
3: 你眼睁睁地看着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这类犯罪活动，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这个毒瘤跟窝点给铲除。当时是承载的这个压力，在这个组织这个
4: 国企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在武装激烈交战，控制了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在追击胡塞塞尔维亚航空一架原定从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机场飞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哈，但各地特色的文旅活动的热度不减。那这个时段，我们就邀您和我们一起去打卡。

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

0: 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五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1: 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夜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

0: 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香记忆。
1: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目前全国
2: 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
3: 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4: 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期货业协会、
5: 中国工商、
4: 极狐汽车、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4: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4: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
9: 这是一种看不见和拦不住的武器。这艘核潜艇是专门设计的核潜艇，而且在鱼雷的载荷以及运载方式、确保本艇安全很多方面都做了处理，所以经营水平有所提高，航程进一步加大。

最有意思的是桥北头的情景。一个人骑着马正往桥下走，因为人太多，眼看就要撞上对面来的一乘轿子。就在这紧急时刻，马龙头被

0: 打得可以的，但是你距离真正一个高手，距离真正成熟的优秀的国脚还有一定差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不是坏事儿，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这种提升空间吧。如果说他们将来能够挑起国家队的大梁，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
1: 就是尽量脱离这个本土中超联赛，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就这回总结亚运会的篮球比赛，包括我们今天要总结这个男足，你归根结底很关键。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呢这个在邓朱强的带领之下，球队能够焕发新的面貌哈，最起码让这个武汉球迷满意。谢谢您，再见。
2: 好，感谢。
1: 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非方飞机和船只

0: 等于下山有了孩子，还能教他们下象棋，给他们讲讲三沙石的故事，说说咱们这片祖宗海。
1: 好兄弟，不行，我还是不能要啊。
0: 怎么，你瞧不起我？
1: 哎，你又来这一套。这副棋呀，还得留着咱老哥俩继续下呀。嗯嗯，莎莎，
2: 哎，
1: 来，过来。
2: 哎，爷爷。
1: 哎，老兄弟呀，当年我从你那儿拿走的那个棋子儿，就那个兵，

0: 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1: 2月25日这天呢，黔军仓皇。

0: 不同类型的地质环境对于生物的生存繁衍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呢？
1: 说这来的话，你看，那么同时这些枯枝落叶，包括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穿的什么呢？五六年已经打到了哈维
2: 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
3: 把这些补足。
2: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
4: 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没去的千万别去。
5: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疯了。这才10月1号啊！
4: 一边是游客报，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贺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6: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
4: 民宿金

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颊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颊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颊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

0: 中一上豫剧就是两个人，这个是叫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公子那个马衣，叫两夹弦，他那夹子那样，所以这个剧中就是以这个弦子起了这个剧中名。
1: 李金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

十二岁学医，当时教我第一个班式就叫娃娃吊。作为我们这个菊子中，这个娃娃吊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挖耳朵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志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两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

0: 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时代

0: 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73集。
2: 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那隐约的刺痛或者惧罚为你的指端所寄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
3: 不记，但就其在以追逐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般的游动路线以及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组

0: 讲到这个极简方向，是我们超声科的医生对着病人看到，比如说左乳三点方向，就像我们的表一样，这是左乳，它的三点方向就是在这儿的结节。如果说左乳的九点方向啊，那就是这儿是一个结节。如果说右乳溢液，如果是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血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还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用我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

0: 培养这样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1: 嗯，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0: 一般2个月左右就可以。
1: 嗯，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0: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

0: 自己定下高强度的训练目标。他整理出数百条易错音频，反复变听训练，把技术要点练成本能，最终在比武中拔得头筹。肖波文说，自己的成长进步离不开遵义健浓厚的严战练兵氛围。
1: 听到后面的话，感觉耳膜会不自主的收缩，像抽筋一样刺痛，然后会打冷颤，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还得继续坚持下去。
2: 我们舰长
1: 他带领我们整个船上的学校。

在2025年年底的一场专业比武中，面对上万组毫秒级的复杂数据，舰炮班组一度陷入困境。关键时刻，遵义舰党委果断决策，决定从装备底层原理寻找突破口。官兵们一头扎进海量数据当中，逐条剖析射击误差，反复比对测算，成功优化了射

0: 对着那个数据，一张图一张图的画来分析一下，到底哪个对他影响比较大。当时一整个过程也是比较痛苦的，最后结果还算比较满意。
1: 零五五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由近海防御走向远海防卫的标志性作战力量，是远海作战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移动堡垒。为了更好地扛起海军转型建设排头兵的使命，遵义舰党委始终把培育打仗人才作为基础工程。遵义舰杨明汉介绍说，舰上常态化开展遵义讲武堂、遵义竞技场等技战术交流活动，干部骨干

0: 海上娄山关腊子口，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圆满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多项重大任务。遵义舰张俊坚定表示，征途漫漫，奋斗不止，全舰官兵将扛起时代重任，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1: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是去钻研，是去学知识，遵义舰是

0: 近日组织援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垂感西延安开展献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请听报道。
1: 两条红色血脉终于这次接通了，加托夫就把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全部情况，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完整的告诉了陕北方面，对方也把陕北当时的最新局势，包括

在进行的错误的诉反，根据自己的现状详细的告知了加托夫。随后啊，双方通过先遣队携带的电台双向通电，陕北苏区的情况完整的传回了我们陕甘支队的总部。中央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掌握了陕北当时的真实情况，社清民情。可以说这次接头完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正式会晤最关键的这样一种对接，先遣队探明安全通道，为主力进军扫清了情报盲区，得知刘志丹等大批根据地的干部正在被关押。

0: 避免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90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央红军历尽万里长征，终于在黄土高原上找到了自己安稳的家。贾拓夫的先行探路功不可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
3: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

0: 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

0: 示，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

0: 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

0: 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

0: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0: 若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1: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城一路平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
2: 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是一块去。
3: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半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

0: 70米坐摆渡车送上去，完好机会，46元。如果你不坐竹筏，都可以坐摆渡车来回。
1: 就等于说是晚上有一个演出，是不是？
2: 哎呀，晚上是精彩绝伦，打铁花、泥灯、烟花秀，
3: 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4: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5: 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
6: 能量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一强。